0: 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继位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婆婆，你说我还能遇到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一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满，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川，青堤白花油纸伞。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吴夏呢，有着清泉一般干净透亮的嗓音，温柔且富有穿透力。这一首《那些年》呢，是刻在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封神金曲，年少的悸动、错过的遗憾，尽数藏在旋律里，也是华语青春 OST 无法绕过的经典之作了。

游戏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这是独立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子，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读一点，你有时间。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3度，空气质量64，属于凉的状态。那明天呢是9月17号，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金海心呢拥有辨识度极高的空灵慵懒声线，音色灵动又带有一丝疏离感。把耳朵唱叫醒啊，这首歌呢是他的出道成名曲，仿佛在用音符唤醒沉睡的听觉记忆，也是很多听众认识金海心的起点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坐着会压迫下肢血管，腰背肌肉呢持续紧绷，建议每坐45分钟就起身走动2-3分钟，来拉伸肩膀和后腰，那颠一颠脚来促进下肢血液流通，不用专门抽出大量时间运动，那碎片化的起身活动就能很大程度的缓解久坐带来的酸胀疲惫。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不锈钢保温杯呢适合装温水，尽量不要长时间的盛放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酸性果汁，酸性物质长期浸泡呢容易损伤杯的内壁，还会析出杂质。那饮品泡好之后呢，也要尽快的饮用。如果装了茶水，喝完也要及时的清洗杯身和杯盖缝隙，避免茶垢堆积滋生细菌。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八十七点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全生活全知道，临睡前不停的刷短视频，快速的切换的画面呢，也会持续的刺激大脑神经，让精神持续兴奋，容易入睡困难，那睡眠变浅。建议啊，在睡前一定要30分钟放下手机，可以翻几页纸质的读物，让情绪慢慢的平复，大脑呢也会逐步的放松，入睡呢也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5度了，空气质量63，依旧是属于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依旧是30度，最低气温呢会略微比今天下降2度，是18度。本周呢预计都没有雨，可以放心的去洗车了。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挑选果蔬不要只挑外壳表面光亮的，有些外观过于鲜亮的蔬果可能经过过度处理，轻微天然斑点不代表变质，优先选择应季食材，食材买回家尽快的分类存放，不要一次性囤太多，减少存放过久带来的营养流失。

全生活全知道，生活有很多困扰来自不好意思拒绝他人。那何以拒绝并不是冷漠，而是守住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边界。遇到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会过度消耗自己的请求呢，可以温和且明确的表达立场，照顾好自己才有多余精力去帮助别人。

0: 你的拷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独立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农历8月初6，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14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工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意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在前两期里，我们用三个数字来讲述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最后我们说到赵志红承认了当年这起案子是自己所为。那么我想有人可能不理解，既然呼格吉勒图的嫌疑很小，我们前面也都分析了，而这个赵志红现在又主动承认案子是他所为，那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呢？直接认定赵志红就是凶手，不就完事了吗？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在案件侦破方面，我们都要讲求证据。那么此时，对于呼格吉勒图和赵志红这俩人来说，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凶手，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清白的。而且对于赵志红来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来把凶手这个帽子扣到自己头上。我们上期也说了，因为赵志红声称自己是凶手，主要的原因是想延长自己的生命。那么赵志红在看守所等待死亡，到了这个地步，在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他们也会想让自己多活几年。赵志红心知肚明，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如果承认了这个案子是自己所为，那么警方就要花时间把这个案子搞清楚，就暂时不会杀他，自己就能多活几年。那么如此看来，到底谁是凶手，还真的就不太好确定。而且针对到底谁是凶手这个问题，这个案件的疑点，我们会发现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研究一下在案件调查过程当中没有给我们交代清楚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可疑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受害人这个杨焕之到底在当晚有没有被强奸。给呼格吉勒图定罪为杀人猥亵罪，也就是说当时警方判定受害人是没有被强奸的。但是后来赵志红明确地说，他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奸，然后才灭口。那么所以肯定的是他是强奸了受害者的。那么在这儿有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如果受害人被强奸，那么肯定就会留下精液，赵志红也是这样供述的。而如果受害人没有被强奸，只是被猥亵，那么自然的就不会留下精液。所以从是否留下了精液几乎就可以判断凶手到底是谁。在这个案子中是否留下精液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这也是杀人案中如果存在女性受害者第一个会被确认的东西。古语说穷生盗，奸生杀，很多女性被杀都是因为强奸所导致的，所以往往一旦有女性被害，首先警方会确认她是否被强奸了。而至于确认一个女性是否被强奸，只要不是遗体高度腐败或者被严重破坏，还是很容易就能确认的，即使宋代的宋词也能够轻易地检查出结果，更别说在96年当时的科技程度了。而且因为受害人杨焕之很快就被人们发现了，而遗体又是在公厕内，既没有长时间腐烂导致无法检查，又没有在野外被雨水等冲刷，那么显然检查是否有精液存在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这起案子我们都知道当时最终案件的定论是猥亵，这也就否认了精液的存在。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显然就说明赵志红先奸后杀的供述是不对的，而从侧面证明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但是我们换句话说，就算确实没有发现精液，注意啊，是确实没有发现精液的话，那么就说明赵志红是胡说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没有精液作为证据，又如何能够确定呼格吉勒图就是凶手呢？这两句话可能比较拗口，不太好理解，大家可以先消化一下。根据后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当时的办案人员其中有一个人明确承认确实存在精液，那这显然就是强奸案了。但是为什么当时又定性为猥亵呢？到底哪一方说的才是真话呢？单纯的从这一方面来看的确不太好定夺，但在知道了真相的今天，这个问题大家自己来思考一下就知道答案了。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个疑点，血型上的疑点。当年给呼格吉勒图定罪的另一项侧面证据
是由分局刑警队技术室对呼格吉勒图的指缝污垢采样进行的理化检验。当时市公安局技术室和内蒙古公安厅进行了严格的科学鉴定，最后证明呼格吉勒图指缝中残留物的血样与被害者咽喉处被掐破处的血样是完全吻合的。根据看过卷宗的人回忆道，当年检测的是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的皮屑，这个皮屑的血型与死者一致，都是 O 型。由于卷宗现在全部都被封存，我们不知道呼格吉勒图的血型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 O 型血，母亲是 AB 型，那么呼格吉勒图的血型就可能是各种各样。况且就算呼格吉勒图指甲里面的皮屑的血型和受害者一样，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因为血型检测也只属于同类认定，并不像是 DNA 证据那样是同一认定。换句话说，就算指甲缝里的血型与呼格吉勒图不同，而又与死者一致，那只能侧面的加大了他是罪犯的可能性。从法律上讲，还是不能证明呼格吉勒图就是凶手，因为同一种血型的人到处都是，说不定严峰的血型就跟受害者一样，没准当天俩人喝酒的时候他就把严峰的皮屑留在了指甲里。而且更重要的是，呼格吉勒图认定自己根本就没有掐过女人，所以他的手上也就根本不可能会有血。而鉴定又说被害者喉咙处被掐破并且出血了，况且假如真的是呼格吉勒图掐了人家并且给掐破了，那肯定应该在呼格吉勒图的指甲中留有残留，但是为什么里面又只有皮屑呢？这显然又是一个矛盾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为什么不做DNA 检测？在今天，谁都知道 DNA 检测是强奸案中最可靠的证据。不过我国1993年才开始推行这个 DNA 测试，1996年的时候中国的 DNA 技术还在起步阶段，全国有能力做这种测试的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的专门机构。那么当然相对落后的省份内蒙古并不具备 DNA 检测的能力，这在当年如果仅仅是一起单纯的强奸案，受害人没有死，那么它不算是大案，这种情况下不去做检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关键这是强奸杀人案，人命关天，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显然只要送去临近的北京做个检测，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呼格吉勒图杀的那就一清二楚，因为留在受害者体内的精液是不可能会作假的。一位知情的警方人士对49命案当中体液检测明显失误甚至漏检一直耿耿于怀，他声称这样一起严重的性侵害杀人事件为什么不提取死者的阴道分泌物，如果该案确系赵志红所为，如他描述作案时有射精行为，
在1996年，公安部门

0: 完全有 DNA 检测能力，只需要一个检验就不会导致可能的错杀无辜了。另外，曾经多次呼吁重审呼格吉勒图案的一位内蒙古政法系统的重要知情人，在接受某次采访时也透露了一些内幕。他介绍1996年四九女尸案案发之后，刑侦人员就已经在女尸阴道内提取出了分泌物，也就是作案人的精液。按照最基本的刑侦破案规则，这种分泌物是应该也是必须进行技术化验和分析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最有力的证据最后却被他们遗忘了。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
5: 每一次我们都会
2: 见，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说完这个 DNA 检测上的疑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疑点。只有口供就给呼格吉勒图定了罪。显然，目前为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呼格吉勒图案件中没有任何直接甚至侧面的证据，最终定罪只是通过呼格吉勒图他本人的口供。不过显然，呼格吉勒图作为杀人嫌疑犯进去就被打了。对于这一点，在当年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打才是不正常。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大部分犯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过罪，谁愿意坐牢啊？搞不好还就死在里边了。但是光凭打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事实证明有些人还真就是冤枉的。比如同样是冤案的佘祥林案件，佘祥林作为一个练过武术在当地好勇好斗无畏的硬汉子，也在连续的被殴打10天以后老老实实的承认了杀人，纵使他是冤枉的。家人探监的时候，一个监狱医生告诉他的家人，佘祥林进来的时候双腿都被打坏了， 全是青紫的伤痕，应该是在审讯过程中所留下的。医生说，多亏他常年练武，身体够好，否则换成别人早就趴下了。佘祥林的这个案子呢，也是挺有代表性，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另外，被冤杀的屠夫滕兴善在当地也是颇有名气的角色，是个不好惹的人。他在被迫承认杀人以后，曾经一瘸一拐地回监狱，摸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脚，对同事的陈公良说，他们这样整我，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啊？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了人。说完这番话之后，滕兴善仰天大哭。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杜培武，因为被怀疑杀死了妻子和奸夫，被同行刑警逮捕。一番刑讯逼供之后，杜培武被迫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和妻子的情人。直到真凶被捕，杀死他妻子和奸夫的手枪和两人的遗物都被发现之后，这一起案件这才清楚。杜培武在被释放以后长叹道，我们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当年所遭遇的野蛮而残酷的刑讯，远远超出了人的生理心理所能忍耐的极限，出狱后很长时间身心才逐步的得到恢复。他双手腕因为戴着手铐被受刑导致的外伤，还有头部被重击导致的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很长时间之后才有所好转。此外，他的精神也受到了严重损伤，出狱后有一段时间他看到警服仍然会发抖，警界朋友要来看他，他都要求不能穿警服。以上这三个有名的硬汉尚且如此，更别说呼格吉勒图这个胆小又年轻仅仅18岁的小伙子。所以呼格吉勒图在被刑讯逼供后的口供显然不能认可作为证据，更别说口供上还有很多疑点。最值得玩味的是，警方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老同志曾经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过这么一番话，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即使在光天化日下的强奸犯，由于心情紧张，一般也绝对不可能记清楚这些细节。所以有些同志就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另外，对于所谓呼格吉勒图供述自己躲在女厕所准备偷看和猥亵，这显然也有明显的疑问。一个男的藏在女厕所准备强奸年轻女子，那如果遇到几个人同时进厕所怎么办呢？如果对方是老年人怎么办呢？而且在案发当天，呼格吉勒图从当天下午开始一直和严峰在一起，单独出去的时间很短，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可无论一审还是二审，两份判决书都有犯罪嫌疑人呼格吉勒图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字眼。 所以这些也能看出来一些问题，我想就不用我来赘述了。接下来咱们来看最后一个疑点，有多少杀人犯敢于贼喊捉贼，敢于主动去报案呢？其实这起案件之所以抓住了呼格吉勒图，就是因为他去报了案，这显然是个很大很大的疑问。实事求是地说，杀人犯去主动报案并非是完全没有，但必然是少之又少，而且基本都属于杀死了家人好友等等，也就是说自己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那么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报警不行，因为如果不报警，那会引起更大的嫌疑。比如丈夫杀死妻子的，你如果不去报警，人家就会觉得奇怪，警察肯定第一个怀疑你。但是呼格吉勒图如果杀了人，他有这个必要去报警吗？显然就算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当时一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三甚至根本无法怀疑到他，他此时此刻去报警不是天大的傻子吗？况且一个年仅18岁胆小懦弱又完全没有前科的人，就算是杀了人，他有胆量愚弄警方主动去报警吗？依我看，就算是杀人惯犯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演技。那么以上就是这起案子中的几个疑点，当然这很可能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需要其他人去挖掘。也就正因为有这些疑点的存在，导致赵志红05年被抓获以后，足足的又苟延残喘了9年才被处决。而三个数字当中的18这个数字，到这儿我们也终于说完了。新华社内蒙分社政法记者汤记曾经5次以内参形式报道呼格吉勒图案件的疑点。汤记说，2006年11个像玩具似的火车模型入手，找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列火车离奇失踪，但是也始终都没有结果。另一方面，在民间渐渐的也出现了许多传谣，有人说这是死去的果戈里大师发现头骨被偷走，十分气愤，于是就从阴间回来带走了自己的头骨和整列火车。那么由此这起事件也被人们称作果戈里幽灵火车事件。据说后来这列幽灵火车曾反复出现在东欧的各个地区。1955年有人目击这列火车在克里米亚半岛出现，当时它正在通过一道旧的河堤，可是令人惊讶的是那里的铁轨早就被拆除不见了，也不知道这列火车是如何通过悬空的桥到达对岸的。此后1975年1981年1986年1991年1992年甚至在2009年都有人目击到这列幽灵火车，而且奇怪的是其中有好几次这列火车都是出现在 乌克

兰布尔塔瓦市郊区的一个岔道口。其中在1991年那次，甚至还有个科学家就跳上了这列火车，跟火车一起消失了。所以自此以后，俄罗斯铁路上的人就将这列幽灵火车称作是 URO， 意思是铁路上的不明物体。另外也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在幽灵火车曾经出现过的地方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调查研究。2009年1月17号，乌克兰布尔塔瓦市的警官舒斯特正在开车在郊区巡逻，正巧就发现了一辆刚刚被盗走的高级轿车正在街上跑。那么很明显，这辆车的司机肯定就是偷车贼，于是舒斯特就马上开车追赶。被盗的车很快就驶出了市区，舒斯特同样不敢放松，也是紧追不舍。偷车贼见状惊慌起来，竟然开车冲向了一条铁路的岔道口，想横穿过去。可是不巧的是，由于车速太快，轮胎直接被钢轨硌得爆了胎，车就卡在了铁轨上，怎么也开不动了。舒斯特见状就立刻下车，持枪向偷车贼慢慢的逼近。这段铁路岔道口上本来是空荡荡的，一列火车也没有，这也是这个偷车贼敢横穿铁轨的原因。但是就在此时，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却突然响了起来。在离偷车贼不到10米远的铁轨上，竟然出现了一列火车，向卡在铁轨上的轿车直接就冲了过来。舒斯特和偷车贼见状都目瞪口呆，这列火车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而且它只有短短的三节车厢，样式也非常古老，居然是早就被淘汰了的蒸汽机火车。这种火车的速度跟自行车的速度是差不多的，直接就晃晃悠悠的将铁轨上的高级轿车给撞了出去，正好就撞向了后面的舒斯特。舒斯特见状连忙躲闪到一边，而偷车贼却趁机攀上了这列火车，钻进了第二节车厢里。当舒斯特起身转过来去追的时候，偷车贼得意洋洋地在火车上向他挥了挥手。而就在此时，舒斯特也看到在这列火车的第三节车厢的一个窗口里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她穿着老式的碎花裙，茫然地看着窗外。舒斯特见状非常奇怪，但与此同时，偷车贼的逃跑也令他十分愤怒，他快步地跑向火车车尾。这种老式火车速度不快，他的手很快就碰到了车尾栏杆，只要此时握住栏杆，腰一用力，舒斯特就可以登上火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喊了一声：“别上去！”这声音吓得舒斯特直接打了个哆嗦，他停顿了一下，立刻就被火车甩下了数米远。他回过头，看到一名年老的铁路工作人员正在不远处向他招手，神情焦急。再一回头，却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列火车就像是驶进了一片迷雾中一样，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指老铁路工这才走过来，告诉他，要是上了那列火车，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那是一列幽灵火车。舒斯特满脸疑惑，他自幼在西伯利亚生活，最近才搬到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老铁路工在说什么。总之，听了老铁路工的描述，舒斯特是冷汗淋漓。他虽然不知道老铁路工在说什么，但是这列火车神秘地消失在自己的眼前，却是不争的事实。要知道，此时已经是21世纪，这种奇怪的事情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十分的诧异。回到警察局，他把事情一说，同事们也都大吃一惊。也有人说他是夜班工作太累，导致产生了幻觉。但是舒斯特并不想善罢甘休，他根据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指纹，查出偷车贼名叫伊达，住在当地的贫民区，唯一的亲人是70多岁的奶奶。可是他的老奶奶并不知道伊达失踪的事情。之后，舒斯特走遍了伊达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问了他所有的朋友，2天之后，终于确定，伊达真的失踪了。此后，舒斯特又跑去铁路部门询问这列消失火车的情况。而铁路部门也许是不想让恐怖事件继续扩散，拒绝回答关于这列火车的任何问题。无奈之下，舒斯特就一头钻进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寻找有关幽灵火车的新闻和档案。直到第二天，一位老人找到了舒斯特，说可以帮助他解决幽灵火车的事情。这个老人名叫托尼，意大利人，今年80岁。这个托尼就是70多年前从幽灵火车上跳下来生还的人，也是两位幸存者中至今唯一的尚在人世的人。在托尼口中，舒斯特进一步证实了这列奇怪火车的真实性。之后，舒斯特也回到了当天晚上的那个岔道口，又找到了那位拦住他的老铁路工人，向他郑重道谢。这名老铁路工人名叫博尔特，从几十年前就一直工作在这里。1991年，来自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亚历山大，就跑到了多次出现幽灵火车的这个岔道口蹲点守候，希望能够遇上一次这种奇怪的现象供他研究调查。当时博尔特还是壮年，工作是搬道工，于是他就每天看着亚历山大在这里等候幽灵火车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苦守了几个月之后，博尔特清清楚楚地记得，在1991年9月25号的中午，他当时正从小屋里出来，准备去叫亚历山大一块儿吃午饭。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博尔特当时离铁路还有30-40米远，看到亚历山大当时正坐在沙石上认真地写着什么东西。而就在此时，铁轨上就传来了隆隆的声音。随着声音的出现，一列样式很老的火车就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轨道上，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博尔特愣了几秒，才意识到
这

这列幽灵火车是又一次现身了，但是亚历山大显然比他反应快了很多。他收拾起笔记本，跑过去抓住火车栏杆的把手，两步就跳上了火车的最后一节。博尔特想到了关于这列火车的不祥传闻和那些消失了50多年的104名乘客，猛然一惊，大叫着挥手让亚历山大再跳下来。可是为时已晚，幽灵火车在神秘现身不到15秒的时间之后，就又像他来时那样消失在了模糊的雾气当中。而与此同时，伴随着的亚历山大也跟着消失了。自此以后，亚历山大再也没有出现过，最终被警方宣布失踪。此后，乌克兰有几家报纸又相继报道了这件事情，除了博尔特，还有另外的几个人也目睹了当时亚历山大跳上火车的一幕。在这些人的证实下，幽灵火车就成为了当地少有的有根有据的灵异事件。自此之后，尽管幽灵火车又出现过多次，但是再也没有人敢跳上去尝试了。而且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人见过有人从火车上跳下来过，甚至很多人怀疑上了火车的人最后都死了。这个幽灵火车真的是灵异事件吗？舒斯特心头的疑团越来越大。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莫斯科大学的讲师、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伊凡·帕特塞一直非常关注幽灵火车事件，并且也一直在研究幽灵火车。出于强烈的好奇心，他拜访了帕特塞，希望能够从他这里解开自己的疑惑。伊凡·帕特塞是研究幽灵火车的一批科学家中的领头人物，在他们中有铁路专家，有哲学家，还有很多其他专业的科学家。在幽灵火车经常出现的铁路交叉口处，他们也曾经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调查研究。而针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帕特塞的初步结论是，幽灵火车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灵异事件，而是一种物理现象，时空扭曲。他认为火车上的人可能都没有死，由于时间膨胀效应，他们穿越了时光，乘客在火车上，他们的感觉只是过了一瞬间，而在现实中其实已经过了几十年。所以舒斯特能够看到身着20世纪30年代服饰的妇女。帕特塞的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是人类在地球上所建造的范围最大的全球性工程。那么这个庞大的铁路网可能会对某种场带来干扰，从而对时间的流逝产生影响。帕特塞认为，任何达到相当程度的空间改变都会引起时间的异常现象，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他认为时间也是守恒的，过去的时间其实并不会消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帕特塞把幽灵火车现象归结到了时空扭曲，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在之前说费城实验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

根据从幽灵火车上跳下来的托尼描述，当时火车在进入隧道时，车上的乘客突然莫名其妙的惊慌失措，并且他看到有一股奇特的浓密白雾将这列火车整个吞没。听过之前我们说的费城实验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这种出现白雾的现象与1943年费城实验时的情景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当时的艾尔德里奇号就是在一片浓雾当中突然消失的。那么幽灵火车与费城实验的情况

0: 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幽灵火车还能在各个地方忽隐忽现。而至于这个无比强大的突然出现的磁场来自何处，又是怎么产生的，连帕特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目前科学界对时空扭曲的研究仍然只在初级阶段。美国探索频道也曾多次做节目讨论过时空扭曲的理论。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14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工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人生不止，寂寞是爱永远的主题。我和我的影子独处，他说他有悄悄话想跟我说，他说他很想念你。原来我和我的影子都在想你。寂寞人生，爱无休，寂寞不已。分享来自苏醒，想念是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温室情歌唱出了都市熟女内心纠结的情感，唱出了女人因为爱情不断容忍另一半劈腿的勇敢傻爱吧。其实呢，学会原谅吧，去拥抱辜负了你和你所辜负的人。原谅别人是一种豁达，原谅自己是一种释怀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会让岁月磨平，所有受过的伤呢，所有流过的泪都让它海浪通通的带走吧。一起来听温岚《忍不住原谅》。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经典的版本，林忆莲现场演唱《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经过多人的翻唱，温婉动听的歌曲。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每一句都是故事，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版本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有时候我发现哈，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你不爱的人再好你也会不在乎，甚至是不屑，你爱的人呢常常冷落你，你却爱得死去活来。你看吧，若是没有两情相悦，谁都可能是傻瓜，谁也都可能是无情者。分享一首来自六哲，多情的人总被无情的伤。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莫名的困惑，莫名的失落，忽然间就会心情失落，忽然间就会不知所措。浓浓深情不及挥别一刻，不如笑谈此生无憾，爱过就好了。

音乐是最美好的表达方式，能唱出来的心声呢也是最动听的。爱听音乐不仅仅是因为歌曲美妙的旋律，而是总有一首歌可以唱出我们最真挚的心声。接下来一起来听吧，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老歌新唱的作品就要面对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因为经典的音乐已经在我们心目当中停顿很长的时间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用心意唱出来自己心中对于这个经典的崇敬之情。马上我们推荐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吗？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工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继位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弦子，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把大家压在心底的呐喊唱出来，整个歌是轻松的摇滚，将大家每个人心中那种轻松不想被打扰的心情表现的是轻松惬意。我们听到的是弦子带来的《我要去旅行》。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一首的俏皮歌曲是来自于谢娜，听到的是整个歌曲很动感十足，而且富有童趣，唱出的就是一个地球女生迎接火星孩子的故事。这首歌呢，也是她特别的为火星美事来献唱的片尾歌曲，所以呢，听起来就是非常多的快乐气氛和温馨感。让我们听到谢娜带来《地球欢迎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0: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花，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在王心凌的歌当中很少见的三拍华尔兹曲式，这也是心凌在路上哼哼唱唱的时候想到，并且一回家就赶紧用手机录下来。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编曲特别邀请到了古典底子深厚的日本制作人金木一泽老师，来经过心凌跟他沟通了解了中文歌词之后，百分百的呈现出古典跟流行音乐的完美结合。王心凌带来这一首双人舞。

这一首作品，听到来自于汪峰，在整首歌当中表达的是对于我们的祖国母亲的热爱跟祝福。这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相信会唱出所有人的共鸣。我们来听《我爱你，中国》。

0: 扬，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音乐好时光里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慕容晓晓，曲风独特，而且是以 QQ 斗地主的背景音乐为衬托，加之斗地主的经典的语录，所以使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朗朗上口。歌曲当中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加之诙谐幽默的励志歌词，是将斗地主当中的各种滋味诠释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一首慕容晓晓的另一神曲《斗地主》。

雪，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陈小春。对于他唱歌这个问题，不是不想唱，而是想等到时机成熟，有好的作品。2001年《抱一抱》这张专辑当中，真的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而且有几首抒情歌，可能会让大家想起许多心里的往事。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张浩哲的翻唱。那说起这首歌，其实首唱是李树泉，90年代左右的时候这首歌呢开始流行，但是呢张浩哲也把这个版本唱得深入人心。一首被唱红的歌曲往往不见得是原唱，对于一段记忆中的旋律来说，经典的才是最好的。张浩哲带来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3: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新生儿洗澡注意事项。新生儿洗澡是日常护理的重要环节，洗澡前要准备好所有用品，包括浴盆、毛巾、沐浴露、换洗衣物等。水温要控制在37到38度，可以用手内测试水温。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5到10分钟即可。动作要轻，避免用力搓洗，特别是头部和颈部。洗澡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宝宝的反应，如果哭闹或者不适，要立即停止。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

0: 数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怎么那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YNN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自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赞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7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

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

0: 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13日，2026年世界霹雳五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着各自律方的意境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喜马拉雅、云听、三木 FM 找到心游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

0: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

0: 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
3: 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鱼温水温冰都加了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六月，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描述了学生时代课外时间的三种状态：遐想、恋爱和生活。这是全创音乐小天才候选为所有的学生特别奉上的，这首歌曲就是《九公主》。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了单纯的民谣摇滚创作之外呢，这张最初专辑当中的曲风还是融合了民谣和乡村另类摇滚甚至是爵士的种种元素。下面呢要听到的就是戴佩妮的这首《雨和太阳》。

0: 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起的哦？
3: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是芒果台最瘦弱的台柱，最年轻的老将，这个人呢就是何炅。下面呢要一起来听何老师的歌曲了，《平凡心》，一起来听吧。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4: 给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爱你不爱你，来自于歌手阿悄，2013年的4月10号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陪我去流浪》。2015年的4月23号获得酷音乐亚洲盛典流行榜年度最热搜索奖，这就是阿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陈芳宇以 PK 魔王之姿登上台湾最后的歌曲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创下连续四周挑战成功的惊人记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实力，他的音乐，陈芳宇和戴爱玲的一首《星际旅行》。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第一次听到有长进的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深深地爱上它。这首歌就叫做《如果不是你》，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么动听，也不是因为有多少人喜欢听，而是它的歌词直接触碰着灵魂，它表达出了我们无法言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关于穿越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一时间很流行，但大部分都是穿越回到过去，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反而最痴迷的是那些科幻的未来。而关于那些梦境和外太空的幻想，人类还在继续。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但一半个美丽的未来到底能不能抵上一个温暖的现在？听到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我是肖辉，节目正在继续，我们要听到一首郑源的歌。郑源呢，曾经是乐坛的一个无名小子，但当郑源的首张专辑推出之后，郑源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股强烈旋风，迅速由广东席卷到了全国各地。不到一年的时间，真的用心良苦、一万个理由等等歌曲已经成为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并传唱于大街小巷。

0: 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棒的作品，这是来自艾热所演唱的《千里万里》。你既可以把它看作是新疆传统音乐的延续，也可以是从传统的民乐当中汲取到的营养，是现代嘻哈音乐人建立起来的自己独特的音乐标识。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许茹芸，一位才华斐然的创作型的歌手，她自创的云式唱腔也是惊艳了许多人。空灵飘渺又温柔的唱腔为她斩获了许多粉丝的喜爱。作为一名优秀的歌手、演员以及作家，才华不菲的许茹芸气质更是非凡，整个人温润婉约、出尘气质，使得她极具女神气质。这种骨子里透出的才气与温婉之感，也使得许茹芸更加韵味十足，配上她岁月沉淀下的沉静气质，整个人更加的迷人。来听《头发》。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央视频，河北石家庄美丽公路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城管部门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路易生活广场试营业，一站式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山前大道成功入选全国美丽公路榜单。这条约50公里长的道路是贯通我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串联起了沿线30多处景点，给市民带来车载画中行的独特体验。百里画廊的美丽图景正持续赋能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为全域旅游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央视频播出了河北石家庄美丽公路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闻。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临近中秋，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迎来消费旺季，市场内人流车流明显增多。该市场承担着全市 85% 以上的农副产品供应任务，并辐射周边多座城市，是市民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的重要保障。执法人员紧盯果蔬、肉品等群众日常刚需品类，仔细查验经营主体的证照公示、价格标识、储存环境卫生及进货台账，核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确保来源可溯、风险可控。执法人员还向经营商户宣讲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三无及过期变质食品，坚决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节日期间，礼盒类商品消费集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礼盒类商品专项检查，重点查看包装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是否规范。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风险，督促商户紧绷安全弦，守牢经营底线，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饮食安全和消费安心。
0: 连日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持续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消除乱停乱放、占道停放等城市顽疾，提高公共停车资源利用率。9月16日早上9点，执法人员在镇宁路向阳大街沿线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集中整治工作，及时纠正人行道、消防通道、路口转角等区域乱停乱放行为，引导市民按位有序停放非机动车，重新调整指定区域内未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做到统一整齐、不越线。
2: 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让咱们这个市容市貌更加的整洁，让这个电动车摆放更加整齐，为咱们这个市容管理点赞。
0: 通过集中整治，沿线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改善，人行道通行更加顺畅，公共停车资源得到进一步释放。
3: 下一步，我们持续巩固样板间建设成效，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0: 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1: 9月16日，鹿邑生活广场开启试营业。这座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总投资1.3亿元的大型综合生活广场，为周边市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与生活体验。走进鹿邑生活广场一楼，宽敞明亮的空间，整齐划一的摊位，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市场的核心区域，一楼重点打造现代化菜市场，主营果蔬生鲜、粮油调料、海鲜冻货等民生必需品。一楼共规划容纳81个内铺，同时配套建设了25个外铺，经营范围涵盖零食、糕点、餐饮等多种业态，真正实现民生所需应有尽有。
2: 那我都在附近人住着的，今天开业了，我过来买了点东西，这东西挺便宜啊，还能抽奖，挺好挺好。
1: 今天广场推出抽奖福利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整洁有序的环境，规范统一的管理，也让入住商户对后续经营充满信心。
3: 俺们在这个咱们海山哈，在海山边市场，俺们有点，但是呢，这个鹿邑广场啊又开了个哈，又开了个呢，这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呢，俺们在这儿嘛又开了个下一个点啊，咱们串上这水果啊都是现采现卖啊，每天咱们去市场现拉的货都是啊，保证新鲜，保证甜啊。
4: 我们是零售卖笨猪肉的，今天人气也挺多的，开张一个多小时，200多斤肉卖了就一半多了，还剩这么点儿。
1: 鹿邑生活广场位于海山大街与龙泉东路交口东北侧。该商场通过完善硬件设施，优化业态布局，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着力为市民打造放心便捷的一站式消费场所。随着各楼层业态逐步丰富，商场将进一步完善周边社区商业配套，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
5: 香孟松规划之初就立足于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生鲜采集、美食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一楼满足市民日常采购需求，二楼引入美食加工和军粮产品等特色业态，三楼计划打造休闲娱乐区，未来将形成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的闭环。
1: 近日，经济开发区龙泉路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本次活动设置学生科技作品展、课后服务社团成果展、科学实验秀三大板块，融展示、体验、互动于一体，让全体师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展台前，讲解员正在介绍各个作品，带领参观人员感受动手创造的乐趣。这些作品均由该校学生自主设计、动手制作，涵盖航天国防模型、物理科学小发明两个类别。火箭、航天飞船模型承载着学生的航天梦想，战斗机、军舰、火车等模型展现了大国工程风采。纸板、电梯、风力推进小船等趣味装置生动展示了物理原理。另一旁，依托视觉暂留原理，定格动画社团老师现场教学，逐帧拍摄立体实物制作动画，让学生感受手工质感与机械美学，在创作中锻炼耐心与空间构思能力。
6: 在定格动画社团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不仅知道了怎么制作动画片，也感受到了制作动画的乐趣。而且我们平时都是团队合作，让我知道了团结的重要性，我还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1: 数学美育社团以 AI 为工具，融合绘画、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与数字技术，引导学生掌握审美判断、独立思考、文化表达等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学生借助 AI 完成校园文创、表情包设计，实现科技与传统美育有机结合。
7: 我在数字美育社团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用技术与数字的融合。之前我在纸上画画需要带很多工具，但是现在在电脑上画画，电脑上有铅笔、钢笔、水墨和毛笔。数字美育社团给我的绘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
1: 人工智能编程社团联合科大讯飞，依托小飞系列畅研制 AI 机器人，开展图形化编程教学，打造未来派系列项目，口语陪练。

0: 五模拟家庭监控等项目落地实践。三大社团的协同育人推动了人工智能与美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石家庄市天文协会工作人员演示了悬浮地球、空气大炮、水分子变色等八个趣味科学实验项目。在生动的演示中，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充分调动学生好奇心，让学生在惊叹与欢笑中感受科学的神奇。
1: 整场表演特别精彩，特别神奇。以前我总觉得科学知识书本上才有，有点枯燥，但是今天看完科技实验和科技展示，我发现科学其实特别有趣。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更加认真听讲，主动思考问题，多观察，多探索，多动手实践。
0: 本次科技节搭建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在校园内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学校将持续优化体系，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强化教师智慧教育专项培训，努力打造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标杆，构建校园智慧教育生态。
2: 首届科技节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会坚持把科学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充分利用学校地处我区经济开发区的地理优势，争取和信息产业园区的科技企业联系，让孩子们多参与科创实践活动。我相信今天这场科学实验秀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堂生动的科学启蒙课。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小小的科学火种终将燎原。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
0: 触到最美的心灵。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种那个 chemistry， 一种
1: 男女搭配，
0: 是
1: 唱歌不累，
0: 哎，
1: 唱歌不也干活，
0: 唱歌也是干活。
1: 好吧，
0: 好，
1: 老师，
0: 好，我回去了，加油。
2: 我来自天津。
1: 唱了多少年歌了？
2: 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
1: 唱歌20年了，
2: 将近。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
2: 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

0: 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小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牛电台，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央视频河北石家庄美丽公路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城管部门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路易生活广场试营业，一站式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山前大道成功入选全国美丽公路榜单。这条约50公里长的道路是贯通我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串联起了沿线30多处景点，给市民带来车载化中行的独特体验。百里画廊的美丽图景正持续赋能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为全域旅游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央视频播出了河北石家庄美丽公路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闻。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临近中秋，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迎来消费旺季，市场内人流车流明显增多。该市场承担着全市 85% 以上的农副产品供应任务，并辐射周边多座城市，是市民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的重要保障。执法人员紧盯果蔬、肉品等群众日常刚需品类，仔细查验经营主体的证照公示、价格标识、储存环境卫生及进货台账，核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确保来源可溯、风险可控。执法人员还向经营商户宣讲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三无及过期变质食品，坚决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节日期间，礼盒类商品消费集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礼盒类商品专项检查，重点查看包装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是否规范。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风险，督促商户紧绷安全弦，守牢经营底线，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节日

0: 期间饮食安全和消费安心。
1: 连日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持续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消除乱停乱放、占道停放等城市顽疾，提高公共停车资源利用率。9月16日早上9点，执法人员在镇宁路向阳大街沿线开展非机动车、共享单车集中整治工作，及时纠正人行道、消防通道、路口转角等区域乱停乱放行为，引导市民按位有序停放非机动车，重新调整指定区域内未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做到统一整齐、不越线。
2: 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让咱们这个市容市貌更加的整洁，让这个电动车摆放更加整齐，为咱们这个市容管理点赞。
1: 通过集中整治，沿线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改善，人行道通行更加顺畅，公共停车资源得到进一步释放。
3: 下一步，我们持续巩固样板间建设成效，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1: 9月16日，路易生活广场开启试营业。这座占地面积 2.3 万平方米、总投资 1.3 亿元的大型综合生活广场，为周边市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与生活体验。走进路易生活广场一楼，宽敞明亮的空间、整齐划一的摊位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市场的核心区域，一楼重点打造现代化菜市场，主营果蔬生鲜、粮油调料、海鲜冻货等民生必需品。一楼共规划容纳81个内铺，同时配套建设了25个外铺，经营范围涵盖零食、糕点、餐饮等多种业态，真正实现民生所需应有尽有。
4: 那我都在附近人住着的，今天开业了，我过来买了点东西，这东西挺便宜啊，还能抽奖，挺好挺好。
1: 今天广场推出抽奖福利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整洁有序的环境、规范统一的管理，也让入驻商户对后续经营充满信心。
5: 俺们在这个咱们海山哈，在海山边民市场，俺们有点，但是呢，这个路易广场啊又开了个哈，又开了个了，这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呢，俺们在这儿嘛又开了个下一个点啊，咱们串上这水果啊都是现采现卖啊，每天咱们去市场现拉的货都是啊，保证新鲜，保证甜啊。
6: 我们是零售卖笨猪肉的，今天人气也挺多的，开张一个多小时，200多斤肉卖了就一半多了，还剩这么点儿。
1: 路易生活广场位于海山大街与龙泉东路交口东北侧。该商场通过完善硬件设施、优化业态布局，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着力为市民打造放心便捷的一站式消费场所。随着各楼层业态逐步丰富，商场将进一步完善周边社区商业配套，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
7: 香孟松规划之初就立足于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生鲜采集、美食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一楼满足市民日常采购需求，二楼引入美食加工和军粮产品等特色业态，三楼计划打造休闲娱乐区，未来将形成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的闭环。
1: 近日，经济开发区龙泉路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本次活动设置学生科技作品展、课后服务社团成果展、科学实验秀三大板块，融展示、体验、互动于一体，让全体师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展台前，讲解员正在介绍各个作品，带领参观人员感受动手创造的乐趣。这些作品均由该校学生自主设计、动手制作，涵盖航天国防模型、物理科学小发明两个类别。火箭、航天飞船模型承载着学生的航天梦想，战斗机、军舰、火车等模型展现了大国工程风采。纸板、电梯、风力推进小船等趣味装置生动展示了物理原理。另一旁，依托视觉暂留原理，定格动画社团老师现场教学，逐帧拍摄立体实物制作动画，让学生感受手工质感与机械美学，在创作中锻炼耐心与空间构思能力。
8: 在定格动画

0: 社团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不仅知道了怎么制作动画片，也感受到了制作动画的乐趣。而且我们平时都是团队合作，让我知道了团结的重要性，我还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1: 数学美育社团以 AI 为工具，融合绘画、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与数字技术，引导学生掌握审美判断、独立思考、文化表达等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学生借助 AI 完成校园文创、表情包设计，实现科技与传统美育有机结合。
2: 我在数字美育社团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用技术与数字的融合。之前我在纸上画画需要带很多工具，但是现在在电脑上画画，电脑上有铅笔、钢笔、水墨和毛笔。数字美育社团给我的绘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
1: 人工智能编程社团联合科大讯飞，依托小飞系列畅研制 AI 机器人，开展图形化编程教学，打造未来派系列项目、口语陪练鹦鹉、模拟家庭监控等项目落地实践。三大社团的协同育人，推动了人工智能与美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石家庄市天文协会工作人员演示了悬浮地球、空气大炮、水分子变色等八个趣味科学实验项目。在生动的演示中，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充分调动学生好奇心，让学生在惊叹与欢笑中感受科学的神奇。
3: 整场表演特别精彩，特别神奇。以前我总觉得科学知识书本上才有，有点枯燥，但是今天看完科技实验和科技展示，我发现科学其实特别有趣。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更加认真听讲，主动思考问题，多观察，多探索，多动手实践。
1: 本次科技节搭建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在校园内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学校将持续优化体系，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强化教师智慧教育专项培训，努力打造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标杆，构建校园智慧教育生态。
4: 首届科技节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会坚持把科学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充分利用学校地处我区经济开发区的地理优势，争取和信息产业园区的科技企业联系，让孩子们多参与科创实践活动。我相信今天这场科学实验秀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堂生动的科学启蒙课。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小小的科学火种终将燎原。

心所定，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守候梦中。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4: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5: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4: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6: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4: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8: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2%。

0: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 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腰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14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胜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 1.2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 万人次。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